0: Nti yɛbɛka sɛ ebusuani kɔnkɔnkɔnkɔnkɔn ɛsiane sɛ dɔfo kasɛ no kasɛ ne cousin ɛyɛ of the late former Kumasi mayor na ɛsɛ ebusuani kɔnkɔnkɔnkɔnkɔnkɔnkɔn ɛno nso so asɛ ɛno nso so deɛ ɔhɔrɔ no.
1: Mm-hmm.